这里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由 BFM 90.5釜山天王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夜，我是龙哥。就在不久前，因世界遗产大会而吸引全球目光的釜山，如今又迎来了令人期待的国际宾客。从今天起至13号，也就是星期四啊，世界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与信息领域国际学术会议之一的2026釜山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也就是呢 WLIC 和将会在 Bexco 举行。那么本届大会呢，是引领变革的图书馆为主题，来自120多个国家的3300多名专家呢齐聚釜山，将举行180多场演讲和学术交流的活动。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日常的如今呀，大家也将共同探讨图书馆应该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与此同时，釜山各地的图书馆呢，还准备了丰富多彩的阅读文化活动。届时呢，将有展览、各种的演出以及呢各式的体验活动哈，等待着你去打卡。那么喜欢看书、喜欢书籍、喜欢阅读的朋友，不妨来咱们釜山呢，尽情感受这场充满知识与文化魅力的盛会吧。好，为你带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来自태연的《그대라는시》。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为防止海岸及河流沿线无序开发，恢复滨水空间公共属性，将于8月21日在市政府举行2040釜山市滨水空间管理总体规划听证会，听取专家意见。釜山设施工团在韩国行政安全部组织开展的韩国安全大转型集中安全检查釜山地区推进机构评估中，连续第二年获评最佳机构。釜山市教育厅表示，明天将在全市8个考点统一举行2026年度第二次初中高中学历认定考试。釜山市表示，在上周末即8月8号至9号呢，在釜山会展中心和东明大学举办了釜山机器人竞赛，旨在培养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未来人才，进一步夯实机器人产业发展基础。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阴转晴，气温24到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 来到口袋中国史。好的，千年的夏天有多舒服？现代人的夏天靠西瓜，靠空调，靠冷饮续命。那没有冰箱、没有空调的古代，古人的盛夏是不是又闷又难熬呢？今天的口袋中国史带你穿越千年，看看古人的神仙夏天呢到底有多惬意。今天带您来到呢古时的临安，烟雨江南的天然凉城。好，这里给大家呢先埋一个小小的伏笔，请问古时的临安在现如今是哪座城市呢？对，在这个篇幅的最后呢将会给你公布答案。好，今天带你走进古代的临安。临安依山傍水，西湖环抱，这都是答题的线索哟。好，群山围合形成了天然的降温屏障，三伏酷暑，西湖水汽蒸腾，那整座城市呢都温润清凉，毫无燥热之感。南宋呢定都临安之后呢，这里更是成为了顶级的夏日行宫，皇室夏日游湖避暑休憩，百姓街边纳凉，湖畔闲聊。古人夏日泛舟西湖，看荷叶连天，听雨赏荷，晚风徐徐。这座城市的夏天自带烟雨滤镜，温柔又清爽，是江南最治愈的避暑天堂。如今的临安呢素有人间天堂美誉，坐拥西湖、良渚、大运河三处世界遗产，昔日南宋古都，宋韵风雅源远流长。如今呢它是长三角重要都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湖山风光和现代都市相融，茶香烟火交织，兼具古韵与新潮气息。没错，它就是如今的杭州。好，关注我们，带你了解更多呢中国的历史故事。那我们继续为您送歌了，接下来为大家送上来自李荣浩的《老街》。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云岩。龙哥晚上好。
0: 晚上好云岩。
1: 龙哥，刚才好像您在节目里谈到现代人，这个热的时候避暑吃西瓜，
0: 对对，
1: 还有什么吃冷饮、
0: 空调
1: 这样，
0: 冷饮
1: 对不对？
0: 是没有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夏天是不完整的吧？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会同意我这个说法吧？
1: 是这样。那今天我觉得我带来的第一个热点的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想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稍微的降降温，因为
0: 是丰富一下大家过夏天的这些方式，是吗？
1: 是，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因为方式，
0: 还有什么东西能取代空调？我就不信了。
1: 因为呢，有好的一些新的政策，就是说韩国政府2026年下半年的新的政策呢，已经开始公布了。
0: 是政策也是福利。
1: 对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能了解一些的话，那我们有一些优惠的政策、便民的政策跟我们有关系的话，
0: 是
1: 最起码能让我们的心里舒坦一些。
0: 没错。对，
1: 那我觉得
0: 必须得薅哈，有羊毛必须得薅。
1: 是这样的话，可能是不是对这个批色的话有点作用，是吧？
0: 那倒也是，确实。
1: 所以说呢，这个新的政策呢，可以涉及到这样几个方面啊。一个是青年，还有家庭、劳动、交通、金融等多个领域呢，都有好的这样的一个惠民政策的出台。
0: 太好了。
1: 那我们假如说聊一下第一个话题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是对这个青年来讲，
0: 好，
1: 可以说概括来说，就是青年人的这个福利呢开始升级了。
0: 哎，
1: 那么以前呢，其实韩国政府对青年呢有很多的这种扶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呢这次呢这个又有一些新的补充的一种政策的出台，这样的话就可以是升级版的这样一个福利的这样的政策。
0: 加码哈。对，
1: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扩大呢就是无息助学贷款的范围。就我们知道学生有时候要去大学的话，读书的话他需要贷款的，那么韩国政府呢对一些学生就提供是无息贷款的，但是它是有范围的，不是说所有的学生对
0: 所有的学生都能申请，
1: 都能申请，不是这样的。那么其实韩国的这个助学的制度呢，它是按照这个家庭的收入和这个资产的情况呢，它是将学生划分为呢就是基础生活这个保障对象。
0: OK，
1: 还有呢就是什么次贫穷，以及呢按照收入的多少呢，把这个家庭收入划分为10个档次的。
0: OK， 分门别类进行一个区分。
1: 是这样的。那么你收入越低，你获得的这个资助可能就越多。那么从上个月开始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无息学生贷款的适用的范围呢，从原来的收入等级第五档次，假如说第五档次以下的话，比如说第六档次、第七档次的话，我可能就可以申请这个。
0: 有资格申请，
1: 对对对，但是现在呢，扩到的什么呢？就第六档也可以了
0: 啊，更多的人
1: 可
0: 以具备资格去申请。
1: 对了，如果是首尔地区以外的，假如说地方的这个大学的这样的大学生的话呢，这个档次呢可以申请到什么呢？第八档。是也可以
0: 更宽一些。
1: 对呀，这样的话对于更多的学生，他申请这个无息贷款呢是有帮助的，这个范围扩大
0: 非常好。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尤其是地方的青年。
1: 对呀，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青年对青年就业的支持，它是这样的，它为4000名青年呢提供呢就是就业训练营。那我想要去就业的话，最起码我提前得到一种培训训练的话，
0: 很多人真的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现在都说就业难，真的这种情况下，那就业失败的几率更大了。
1: 对，
0: 屡屡受挫，然后信心都没了。
1: 是，所以呢，
0: 这个很有。
1: 所以说呢，就是从实际出发，先培训他们，让他们最起码掌握某个职场的最基本的技能的话，那么对于就业来讲可能更容易一些。
0: 甚至我觉得现在的应聘的年轻人，因为我曾经当年我也是各种应聘的这个经历下来哈，然后也确实有一些些经验，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这种就招聘，我觉得现在是这种怎么说呢，用人单位这个花样玩的也真的是非常多。
1: 对，
0: 我曾经我觉得最夸张的比如说就是五轮面试下来，就是一个公司他来五轮，最后但是我也没最后我也没录取啊，就是杀到最后一轮，就是那种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如果你是一个就是 在应聘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小白的话，很多人连基本比如说着装礼仪都不知道，
1: 对，
0: 胡穿，这是给人不好的印象。
1: 是，
0: 再包括简历怎么包装，完全是没有任何概念。这个真的很多时候啊，真的就是超多的这个一沓子的简历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大概一秒钟的机会
1: 就决
0: 定，就大概你不符合那个格式要求的话呢，可能你直接就会被淘汰。
1: 对啊，
0: 这些东西真的是很有必要，
1: 很有必要的，
0: 给应聘的这些年轻人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培训。
1: 对啊，那他还有呢，比如说家庭方面的和育儿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哈。那比如说呢，就是说从今年的12月开始呢，就说韩国将允许呢这个育儿假，它分为呢一周或者两周呢分开来这样的去休息的使用的。以前的话只能是一次性休完这个长假的，但是现在
0: 更灵活一些。
1: 对，为什么呢？你想比如说有的时候学校临时的停课，
0: 对，
1: 或者说我孩子生病了，那我这时候呢我就可以申请
0: 就使用这个假期。
1: 对啊，只要我的假期没使用完的话，我就可以申请一周或者申请几天，我就可以分开来申请，
0: 更灵活去面对突发的一些状况。
1: 对啊，更灵活了，是这样的。
0: 是，这样又保证就是什么呢？我休假那个总数其实并没有变。
1: 对啊，而且呢，其实韩国还有个很好的福利

0: 怀孕期间她也可以申请陪产假和育儿假。
1: 对了，男士们的责任又重了，以前没有意识到的，反正就直接假期，这也是相当于是敲你两下的。
0: 哎，所以说这是对于女性
1: 更参与这个育儿的过程，
0: 对啊，对女性这个听众来讲，可能是很好的一种，更好的一种，
1: 因为这个状态的这个阶段的产妇，其实非常需要
0: 陪伴的，
1: 精神上的，包括身边有人在。那包括各种形式的都可以，在旁边肯定能帮上忙吧？
0: 对呀，
1: 对，
2: 你得确定他能帮上
1: 忙。那倒也是哈、哦，就是人在了，结果帮倒忙是不行啊。
0: 但是对呀、啊，
1: 咱不能刀帮倒忙。
0: 但我相信所有的听，至少听我们华许之音的男性朋友们是有这个责任心的。
1: 是
0: 这样的。那其实我们那聊到了刚才女性听众朋友的这样一个话题呢，我在这里还可以告诉大家一个讯息，就是以前呢，比如说这对于女性朋友的这些，比如说。说这个卫生用品呢，它呢九岁到二十四岁这个弱智的女性啊，她可以用代金券呢，就是免费的领取这个卫生用品、
1: 哦、福利。
0: 但是现在开始呢，就所有的女性用代金券的方式也可以，或者到公共这样的一个地方设施地方、嗯、都可以免费的领取这样的一个卫生用品。哦、我觉得
1: 就是生活上的一个补贴。
0: 是啊，这也是很好的，很有实际作用的，或者是很有时效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不对？
1: 确实，这是一种关爱。嗯，
0: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是有一个社会、一个城市的一种温度的体现。
0: 是，另外呢，我们在刚才也谈到就是劳动方面的哈。
1: 对。
0: 那么在这里呢，我重点想提的是一方面就是拖欠工资的问题
1: 啊、哎，这个真的就是好像无法根治的一个事情。
0: 对、啊。
1: 越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其实这种情况往往越严重一些。
0: 是的。那么以前你如果拖欠工资的话，那么可以判处呢三年以下的监禁或者是3000万韩元的罚款的。但是现在呢？ Okay。如果你拖欠工资的话，他会处以五年以下，或者是5000万韩元的罚款，就是处罚的程度更加的高了，
1: 重了，
0: 哎，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对于这个我们劳动者来讲，或者打工人来讲，这也是个好消息，对不对？就我们的雇主就不会轻易的拖欠我们的工资，对不
1: 对？重罚之下嘛，大家可能就更加要这个不能够顶风作案、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一定呢要及时的、尽快的，对，找到呢这种和这个适当的一些呢法律途径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千万别能不能自己去解决，解决不了的话，我就算了，
0: 对、啊，
1: 不能忍气吞声哈。
0: 是，而且呢，就是说，青年朋友们呢，每年可以获得20万韩元的文化补贴、
1: 哦，
0: 你可以观看演出也好，展览也好，这样的文化活动。
1: 这太好了，
0: 龙哥、
1: 哎。
0: 如果每年
1: 对
0: 你能获得20万韩元的这样的文化补贴，你打算怎么花呢？
1: 我分两部分，10万去看电影，10万去买书。这本身就是我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少不了，而且我每年的这个费用绝对是在这个之上的。
0: 但是呢，伦哥是这样哈、很抱歉的告诉您，就是我有个前提忘说了，这个前提是19岁到20岁青年。
1: 呵啊，
0: 对，是这样的，19岁或者20岁就是两个年龄段的，这个
1: 条件太严苛了。我身边一个19岁到20岁的朋友都没有，我离这个福利实在真的是太遥远了，对我来说它就是不存在的。
0: 而且呢，就是你知道黄牛票，你听说过对不对？
1: 黄牛票，对、就演唱会，比如说高价去买，或者是买些电子产品等等，
0: 对、啊、
1: 抢手的东西，但是买不来的东西。
0: 现在呢，会加强打击这个黄牛票
1: 啊！这个事情真的，黄牛的现象真的是太令人发指了。
0: 他呢，可以就是说处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这个非法收入的罚款，非法收入的50倍。会罚这么多
1: 哇，
0: 所以说以后呢，黄牛贩子
1: 不敢伸手、
0: 对啊，你真的小心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是这样的。然后呢，交通和这个金融方面呢也有新的变化哈。
1: 什么呢？
0: 那比如说我们知道韩国的这个高铁有两种，对吧？
1: KTX 和 SRT。
0: 对啊，但是以前你要想买他们这个票的话，是在不同的网站上去买，对不对？
1: 这个买，一提到买票，真的对于这个我这个外国人来说，韩语已经还可以了哈。但我真的觉得买票真的就是云里雾里，每次都我都是凭运气买到的票，我觉得很随机，
0: 很
1: 就是不知道去哪儿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地方，好像反正我是这种感觉，可能是我这个不太会买票啊。
0: 但是龙哥您放心，现在就是韩国政府他会推出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统一的高速铁路的应用的程序，就是旅客呢同时购买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1: KTX 和
0: SRT 的
1: 这个票，
0: 都可以在一个网站上。

0: 让你去购买了。
1: 嗯，
0: 而且呢，
1: 整合一下哈。
0: 嗯，
1: 对。
0: 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火车票呢只能是提前一个月，但是现以后可以提前两个月、
1: 啊，时间更长，更灵活，
0: 是
1: 太好了。
0: 还有一个更好的，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来讲，可能更实用的一个政策是什么呢？就是说
1: 跟我有关系吗？
0: 嗯，龙哥，您上班是开车坐地铁，跟你有关系，跟你有关系，关系很大。
1: 那我听
0: 这个和年龄没有关系的，没有一点关系的。
1: 谢谢你，我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您
1: 我再等两年，我都压根我都免了，我都。真的，
0: 所以说这是这样的，龙哥，你放心啊，这个
1: 趁着我现在还能用，
0: 是这样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您坐了地铁，您出站了，但是如果你十五分钟之内重新坐地铁的话，
1: 有这种
0: 免费，
1: 免费，
0: 哎，
1: 15分钟
0: 的话免费，
1: 哦，这个很好哎，
0: 对呀、啊，而且最重要是没有年龄限制啊，龙哥可以就每天出去之后十五分钟，我再回来再坐一趟也可以，只要时间，
1: 幸亏他没年龄限制。哎，我天，真的
0: 是这样的。
1: 但该说不说，这个我觉得大家听着有份儿、嗯，真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0: 而且呢，龙哥，就是说以后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不知道你买没买过这个彩票啊？以前买彩票的话，买揉豆的话，好像我们只能去这个实体店去买嘛。
1: 嗯， 嗯
0: 以后呢，在手机端上也可以操作了。
1: 哦，
0: 所以说呢，这很方便了，不用
1: 足不出户，你不用去排队。
0: 哎，不用这个排队了。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不知道那个地方是怎么样，排
1: 彩票店门口真的就是。对，我经常看到，我以为说，哎，他们这是卖什么的？这是，结果我再仔细一看，哦，原来是买彩票。
0: 对呀、啊，买彩票的。
1: 大家想暴富的人真的还是蛮多的。
0: 是啊，而且呢，这么热的天，你不用排队，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的话，啊、多方便。
1: 而且其实因为往往这种店，
0: 嗯，
1: 我不是一家两家啊，它会造成。因为大家会开车前往、嗯、所以 会这种不规范的停车的情况很多，
0: 对，
1: 这个店门口往往都会是一个这个造成一定的拥堵，
0: 对，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都不出门的话，其实至少这个事情能够缓解嘛，
0: 对、啊、
1: 避免，
0: 当然还有很多的惠民政策呢，我们不可能说时间关系我不能一一去解说，是吧，
1: 其实已经很多的这个已经是贴近大家的生活了哈，
0: 嗯，棒，所以听众朋友们呢可以自己到相关的网站呢去了解、嗯、
1: 比如说你关注就业呀，那里、
0: 嗯
1: 教育呀、啊，
0: 嗯，
1: 多再比如说呢，家庭的这种育儿啊，啊，劳动保障呀，文化福利啊等等哈、啊，那么你需要的、你常用的这些呢，那都多多的去整理一下呢，去看一看。总之呢，从免费卫生用品到这个我们说日常的出行、嗯、就业，然后呢文化娱乐生活、嗯、那这些新出台的措施呢、嗯、都反映出了韩国政府也正在努力的去应对大家现在全社会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比如说低出生率，
0: 嗯，
1: 对吧，青年就业压力，
0: 是的，
1: 然后呢经济转型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社会问题呢，总之呢去打消大家的一些顾虑和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好处，一些福利嘛，对吧，
0: 改善民众的生活嘛，对吧，
1: 说得好。
0: 哎，龙哥，那么有这样一个外卖的软件啊，
1: 外卖软件，
0: 对啊，
1: 好，
0: 就里面什么吃的都有，而且呢你也可以这个浏览菜单、
1: 嗯、
0: 而且你也可以挑选食物，而且
1: 这跟现在我用的没什么两样，
0: 嗯，
1: 对，
0: 而且呢模拟你可以模拟下单，但是呢不能永远的真正下单，
1: 不能真正的下单，
0: 哎，你会不会去体验一下，
1: 我倒是会，
0: 哎，
1: 如果你要说跟我现在的这个
0: 完全一样的话，
1: 一样的话我很少用，因为我是一个平时很少会碰、嗯，我手机里可能大概就只有某民族那一个外卖的软件、
0: 哦、
1: 但基本上呢一年碰不了一次，
0: 嗯，
1: 因为我是那种吃什么都好的人，
0: 嗯，对啊，吃，但是他这个就是体验点外卖，而
1: 我会去玩一下，
0: 对，是吧，那么这样的软件呢，
1: 因为我不用，我吃
0: 您是为了
1: 我觉得那个对点一点玩一玩，他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游戏也还不错，
0: 哎，所以呢就这样的软件呢就在多巴胺网站呢是
1: 多巴胺、
0: 所以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年轻人，韩国年轻人呢很流行玩这样的网站，
1: 哦，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嗯、什么是多巴胺网站好不好，
0: 哎，好的，其实呢这个网站就是模拟真实的生活场景、嗯、
1: 好，比如说吃饭这个场景，
0: 对、嗯、而且呢它提供及时的这种呢刺激和短暂的满足感，
1: 图片都拍得非常的有食欲，
0: 对，但是呢、哎、不用你真正的什么消费的，
1: 一点罪恶都没有、
0: 哎、
1: 一不用花钱，二不用担心长肉，
0: 是的，不用真正消费的这样的网站，
1: 对，
0: 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刚刚提到的这个假的点外卖的网站嘛，
1: 对，
0: 那么还有呢，其实除了这样的网站之后，其实啊、嗯、 很有意思的一个网站，也是属于这类型的这个年轻人比较现在追捧的这样的一个网站。是吗？那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哎，那这个呢，另一个就叫什么呢，线上抽烟时间。嗯<笑>
1: 好吧，这好具体啊，
0: 好具体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假如说你进入网站之后呢，
1: 行，都能做什么呢？
0: 哎，你用户首先看到一个就是开始休息的按钮。
1: 哦，
0: 而且呢，以及呢实时在线的人数，
1: 还能看到多少人在排队。
0: 对，而且呢就营造出大家一起这个在这个抽烟室里休息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但实际上呢，没有人真正在抽烟。
1: 对呀，大家都在
0: 对着手机嘛。哎，只是在那个屏幕上我可以留言，比如说哎呀龙哥，你今天忙什么了？龙哥，或者说哎呀龙哥，我今天太累了，或者说
1: 哎呀我刚刚那个会议简直就是我跟甲方我差点都翻桌子，这种之类的，
0: 就是吐槽一下。哎，就跟什么模仿的，就一种比如说在模仿真实生活当中朋友们一起在这个抽烟室里
1: 在三五分钟的时候闲聊，
0: 一起抽烟一起聊天的这样的一种 环境嘛。所以呢这个网站就是年轻人的线上休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为什么这么受年轻人的喜爱？
0: 哎，这个如果说这个简单的说的话，第一点就是缓解经济的压力。刚才龙哥也说了，对不对？我呢外卖是费用是越来越贵的，对不对？想消费呢， 龙哥是可能为了怕胖的，但是更多年轻人呢是舍不得花钱的。
1: 吃不起。
0: 对，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站呢，我既能满足点外卖的这样的一种满足感，
1: 心里获得满足了，
0: 而且用不用付款，
1: 对，钱一分不用花，
0: 而且呢它也是为了缓解孤独的一种方式吧，也是。那你想，我们多次在节目中谈到现在的年轻人学习工作压力都特别大，
1: 对，
0: 哎，那么深夜独处的时候呢，
1: 更希望有人去陪伴嘛。那倒是，
0: 即使我不聊天，但是呢只要知道哎呀现在有人在陪我的话，它也是一种安慰。
1: 对吧，对，那种虚拟的陪伴，
0: 哎，那也是就感觉是有人在陪伴我的，
1: 没错。而且呢它也就是暂时的脱离现实的一种发呆的一种方式。
0: 对，
1: 哎，那就是说什么让自己呢短暂放松一下，
0: 就是一种即时满足。对的，
1: 我想有，或者觉得突然间觉得啊我好想找一个人倾诉，马上就有这样的一个途径，
0: 我随时都可以。
1: 三五分钟哎就和他把刚刚一吐为快，哎就实现了，对吧？那么专家们也说呢，就是这种呢就与韩国流行的这个吃播文化有些类似。
0: 对，而且我感觉我印象当中吃播好像就是从韩国大概很多博主
1: 兴起，
0: 但是后来在中国其实是可能因为各种种原因，好像是不能出现这种直接的这种吃播的这种内容了哈。所以说，但它确实是可以让人真的看起来有一种满足感，对吧？对，像我这种不爱吃的人，我看着我就觉得超爽。
1: 是，就是一类看别人吃得到满足，或者看别人喝酒得到满足，
0: 对，
1: 或者摸你点外卖得到一种满足，
0: 就看了就很爽。哎，所以说龙哥，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好像也反映出当代年轻人的这种焦虑、疲惫， 或者可以能不能这样说，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是吧？
1: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深层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因素吧。对，总之呢就是你看我们无论是假外卖假点外卖也好，还是说呢假抽烟也好，这个事情哈，对，它都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它是一种虚拟的方式。嗯，对。那么这种多巴胺网站其实还有很多，
0: 是
1: 看似只是娱乐没什么实际的用处，但实际上呢它折射出了在如今这样的一个高物价高压力的一个环境之下的，那正如言所说的
0: 这种孤单焦虑，这种不确定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渴望陪伴的这种内心的需求上，其实它要远比于实际的消费行为本身，可能要来得更直接。对，更快。对，哎，对。嗯，好的，龙哥呢，我们聊聊第三个。
1: 好，还有一点时间。
0: 哎，是的，中国呢，就是现在中国有一个词语呢，特别流行啊，很火，叫中国人的一天。
1: 我有刷到，好像刚刚有聊制作人，我们俩在聊这个事情。
0: 他当然不是说介绍中国人一天的生活，
1: 不是介绍中国人一天都干嘛了，吃喝拉撒，no no no，
0: 不是这样的，而是介绍呢，我们以前聊过，说很多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嘛，
1: 对
0: 不对啊？旅行避暑，但是他们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想体验中国普通人的生活。
1: 哦，既然来了，来都来了，
0: 想知道老百姓到底是一个什么生活的，所以说有的人去看中医，去做针灸，有的人呢骑这个共享单车，还有的人呢专门跑去夜市呢，就是吃那个烧烤，
1: 吃大排档，
0: 是的，
1: 去跳广场舞。
0: 哎，提到广场，所以说龙哥，如果有一天你跳广场舞的时候，你的身边
1: 我也快了，你快到那个年纪了。
0: 突然身边有一位就金发碧眼的这个外国游客在那里跟您一起跳的话，你也不要觉得这个很意外，也不要觉得吃惊的事情，因为现在这种现象是太普遍了，外国朋友们正在追求这样的一种生活。
1: 但如果我不在短视频平台刷过现在这些老外们的这种节

0: 人所就是非常渴望融入中国生活、中式生活的这个事情之前，我可能我多少还是会惊讶一下下的，真的，因为觉得这个东西毕竟还是很本土的，
1: 是
0: 很普通中国人生。火的东西就觉得好像这种东西老外怎么会感兴趣呢，对不对？
1: 是，但是外国朋友现在真的很想体验中国人的生活。
0: 对，这是来了中国的这些老外，就他们真的是非常渴望，可能他们本身对中国已经有一些些认识了，但其实呢在互联网上呢还有大波呢可能目前还没有真的到了中国那些老外呢，就他们现在还是身在世界任何其他的一些某一个角落，但是他们非常渴望，很多人都觉得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中国的血液所以他们就我要学了中国人喝热水，哎，吃西红柿炒鸡蛋，中式料理泡澡，真的，我跟你讲，在互联网上超火这个话题，这就是极致中国生活的这种话题，超级高，流量密码。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家去找一下，真超有趣。
1: 好的，
0: 好，总之了，对，无论说是从外国游客来中国，对，那既然都来了，对，了解一下到底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这也是旅行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1: 是，
0: 我觉得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外国朋友，我们的韩国朋友，趁着现在呢去中国呢还是免签啊，据我所知，到年底之前。那当然，我们中国朋友的话也多多回国去看看，因为真的
1: 变化太大了，
0: 大概三年五年前真的是你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真的
0: 多多去这个对接一下的，去更新一下，去刷新一下啊。
1: 是，
0: 对，对中国的一些记忆。总之呢。我觉得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全世界都在去试图去读懂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1: 好的，
0: 对，从夜市啊，再到广场舞、共享单车，然后呢，就点餐机器人、送餐机器人，天哪，太多新奇的玩意儿了哈。对，然后那总之呢，从看风景到去体验中国人，真的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或许，哎，你终于解锁了一种新的旅行的方式，或者说你可能真的是可以找到旅行的真正意义所在。
1: 对的，
0: 好，感谢分享，没错，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也期待继续下周语言给我们带来的更多话题。
1: 好，再见。
0: 好的，没错，聊了这么多哈，对，让我们的脑袋呢也稍微的放松一下下，来继续进入歌曲，来自 SHE 的17。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每天都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我们一段情境对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智恩正在聊周末看的体育比赛。智恩，你周末看棒球了吗？我发现韩国人真的很喜欢棒球。
2: 哦，맞아。한국에서는야구랑축구가정말인기가많아。직접경기장에가서응원하는사람도되게많고。
0: 好，没错，来到韩国之后呢，不少中国朋友都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一到棒球季啊，一到棒球的赛季，哇，大街小巷、地铁里、电视上啊，那总是能够看到呢各种的棒球元素。对，地铁里，对，很多呢穿着棒球队服，这么拉拉队服，然后呢球迷的各种的应援的一些物件哈，他们干嘛呀？去看比赛。是的，到了比赛的时间呢，棒球场真的就是不仅有激烈的比赛啊，还有整齐的助威口号，然后拉拉队表演专属的应援歌曲，那叫一个齐呼呀，真的是你不到现场你不知道那种震撼的程度。对，我有幸的在我来到韩国的当年，对，我就跟着实验室的，就是学校的研究室的小伙伴们去体验了一下，那时候是对韩国文化、韩国语一窍不通的我，真的深深的有被这种文化的所震慑到、震撼到。那现场的气氛呢，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沉浸式的互动体验的一个演唱会一样的这个场景。而提到中国的体育呢，很多的韩国朋友我相信首先想到的呢，那会是乒乓球、羽毛球、跳水等等，对不对？那今天呢，咱们就开始聊一聊哈。那么中韩两国民众分别热衷哪些体育项目，以及两国体育文化呢有什么不同？好，首先必须强调一个原则哈，就是我们所谓的民众热衷的体育项目，因为它没办法，因为大家喜好其实是不一样，所以呢，其实个体会有一些些偏差。但是呢，我们会相对而言，大家讨论度或者是呢，这个比较更多的人比较多的一些人更选择的或者是更感兴趣的这个体育项目，简单的给大家总结几个哈。先来看看韩国，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棒球，可以说呢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我觉得说棒球，大家应该不会有人反对，对吧？那么每到呢职业的职棒比赛、职棒赛季，就是职业棒球的赛季啊，不少球迷呢都会亲自的到球场去观看自己喜欢的球队的比赛，或者是呢自己地区的球队的比赛。那么韩国的棒球的观赛文化真的是太有特色了。对，不同球队拥有不同的代表歌曲、助威的方式，然后呢有那就对应的应援色。轮到自己支持的球队呢，在进攻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对，这个 timing 也很重要哈。然后呢，观众也会一起就站起来跳舞、唱歌，然后呢，对，尽最大的热量和热情呢，去给自己支持的球队呢加油。所以，对于不少韩国人来说呢，去看棒球啊，其实不只是去关注呢实时的比赛的分数哈，那个分这个比赛的得分，它更像是一种和家人跟朋友一起度过的一个休闲的时光。有人甚至开玩笑说哈，第一次看不懂棒球规则也没关系，对，只要你跟着大家一起去融入现场，对，你就能感受到呢，这就是一个体育的精神和体育的魅力所在。对，我当时第一次进棒球场的时候呢，是我对于棒球的规则是一窍不通的情况之下，它完全不会妨碍你看比赛，因为现场的那种感染力真的是超强。好，那么棒球之外的话呢，我觉得足球呢，其实在韩国也是相当的有群众基础的。你看每逢世界杯，虽然世界杯四年一度，对吧？然后呢，四年其实大家积压的这种对于呢足球的这种热爱终于可以释放了。再包括亚洲杯等等这些国际赛事呢，韩国呢街头经常也会出现大规模的一些的集体助威的一些活动。那么大家会穿着红色的衣服，挥舞着国旗，一起呢为韩国队加油。对，那么韩国职业足球联赛啊，其实也有着不少的忠实的球迷和粉丝哈。比如说呢，韩国的球手孙兴敏等在海外联赛效力的一些韩国的这些队员啊，韩国籍的球员哈，那更让足球长期保持着很高的关注度。所以呢，韩国人其实 喜欢的运动项目还是蛮多的哈，这几个是。那除此之外呢，像登山呢、羽毛球啊、跑步啊、高尔夫等等，我觉得其实都有大批的人非常非常的热爱，特别是登山，我觉得它就是一项运动，也是一种常见的一种周末或者是假日的一种休闲的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天气好的时候呢，很多韩国人会和家人、同事、朋友一起呢去相约去爬山，对，成为了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运动结束之后呢，在一起谈天说地、吃饭聊天，对。好，那这是韩国，对。那中国人热衷的体育项目有哪些呢？首先最具代表性的，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尤其是外国人会想到的什么呀？乒乓球，没错。很多外国人其实常常误会说，只要是中国人天生就会打乒乓球。对，我必须站出来辟谣一下。对，那以我为代表的这一大批人其实就属于是不是的，根本就不会打哈，也打得真的很不好。对，就逐渐这个乒乓球这个运动哈，那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一种也不是刻板印象，我觉得就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因为毕竟存在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哈。那么乒乓球场地呢，为什么乒乓球这个项目在中国其实那么有群众基础，还是有几个原因的哈。你看我分析一下，首先呢，乒乓球场地其实相比其他的运动来说，它的场地要求相对简单一些，相对小一些。对，因为它的这个球桌面积不大，那场地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太苛刻的要求哈。那么无论是在学校可以实现，对吧，社区可以实现，对，公园可以实现，很容易找到这个球台。然后呢，从小学生到了退休老人，那都可以随时拿起球拍呢来上几局。对，所以它比较友好。对，那再加上呢，中国乒乓球队有长期的在国际比赛当中呢表现突出，所以乒乓球呢于是就渐渐成为了中国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体育项目了哈。对，那么除了乒乓球之外呢，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我觉得羽毛球其实在中国也是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因为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呢就是非常喜爱羽毛球这项运动。那相较于呢，像其他的一些呢需要有球拍来这个击打的这种运动来说，像比如说我最近可能比较喜欢网球，那相较于网球来说呢，像羽毛球它其实相对容易入门，对初学者相对友好一些。那么只要有一个球拍，只要呢有一块空地，对，你就可以跟朋友一起切磋一下。对，在学校的操场，在小区的广场，在室内体育馆，在室外的体育馆等等，那经常其实都能够看到打羽毛球的人，对吧？那另外呢，也许外国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在年轻人当中的足球和篮球的欢迎程度呢，在中国也是相当相当的高。对，想想在中国，你进到学校了，哪个学校没有篮球场？不可能的，对不对？几乎不可能。课间、放学或者是周末，经常能看到学生的组队打篮球，对，各种赛制的哈，非常的灵活。然后呢，相较之下呢，我不得不说，在韩国非常受欢迎的棒球，可能在中国呢就没有那么像韩国那么的多的人对它呢感兴趣。对，但普及程度呢也没有达到韩国这么高哈。因此呢，其实不少中国朋友呢第一次呢到韩国的这个职棒比赛现场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哇哦，这个运动原来这么火，多少是有一些惊讶的。当然那足球在中国同样是有相当庞大的群众基础，世界杯，对，这个欧洲联赛，或者是呢中国国内的联赛哈，现在中国国内像是什么东北超、什么苏超，哇，这几年真的就热度超级超级高，都会吸引非常多的这个球迷的关注。那只不过呢，中国球迷呢，其实在谈论足球的时候呢，那除了支持喜欢的球队之外，有时候也会带着一种既期待又着急的那种很复杂的心情哈，这个懂的都懂。那这样对比起来呢，其实中韩两国喜欢的体育项目呢，其实既有不同之处呢，也有差异所在，对吧？好，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两国呢观看比赛的方式呢其实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当然呢，一颗小小的球，无论是羽毛球、足球，我觉得这个运动的项目其实有很多就是球类的哈。对，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可以说呢在不同的国家呢拥有不同的玩法，也有不同的这个受欢迎程度。但是呢，无一例外，它都承载着人们对于竞技、对于健康、对于团队精神的一种渴望和热爱和追求，这就是可能体育运动的魅力所在吧。好吧，那借由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跟大家呢简单的盘点一下，也是一个小小的对比。对，那么 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就浅浅的先聊到这儿。没错，让我们相约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我们来哈马迪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1: 귀여운자식매로키운다，귀여운자식매로키운다。
0: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越是疼爱的孩子，越要用棍棒教育，意思是孩子越是宝贵，越应该严格管教，即使要打骂，也要把孩子的规矩和习惯教好。好，没错。那用中文呢，您可以这样说：爱之深，则之切。爱之深，则之切。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귀여운자식매로키운다，爱之深，则之切。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这一段话语之音，没错，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经历了周末之后呢，再次回到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这个状态，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疲惫，对。但无论如何，这一天已经要画上句点了，也再次感谢那个辛苦了一天的你。好，没错呢，也为大家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刘德华的《今天》。네오늘 PD 新闻查看진행시청은 롱거였습니다 지금은 한주 보내세요。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由 BEFM 90.5 釜山电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夜，我是龙哥。就在不久前，因世界遗产大会而吸引全球目光的釜山，如今又迎来了令人期待的国际宾客。从今天起至13号，也就是星期四啊，世界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与信息领域国际学术会议之一的2026釜山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也就是呢 WLIC 和。将会在 Bexco 举行。那么本届大会呢，是以引领变革的图书馆为主题，来自120多个国家的3300多名专家呢齐聚釜山，将举行180多场演讲和学术交流的活动。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日常的如今呀，大家也将共同探讨图书馆应该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与此同时，釜山各地的图书馆呢，还准备了丰富多彩的阅读文化活动。届时呢，将有展览、各种的演出以及呢各式的体验活动哈，等待着你去打卡。那么喜欢看书、喜欢书籍、喜欢阅读的朋友，不妨来咱们釜山呢，尽情感受这场充满知识与文化魅力的盛会吧。好，为你带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来自태연的《그대라는시》。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为防止海岸及河流沿线无序开发，恢复滨水空间公共属性，将于8月21日在市政府举行2040釜山市滨水空间管理总体规划听证会，听取专家意见。釜山设施工团在韩国行政安全部组织开展的韩国安全大转型集中安全检查，釜山地区推进机构评估中连续第二年获评最佳机构。釜山市教育厅表示，明天将在全市八个考点统一举行2026年度第二次初中高中学历认定考试。釜山市表示，在上周末即8月8号至9号呢，在釜山会展中心和东明大学举办了釜山机器人竞赛，旨在培养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未来人才，进一步夯实机器人产业发展基础。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阴转晴，气温24到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 来到口袋中国史。好的，千年的夏天有多舒服？现代人的夏天靠西瓜，靠空调，靠冷饮续命。那没有冰箱、没有空调的古代，古人的盛夏是不是又闷又难熬呢？今天的口袋中国史带你穿越千年，看看古人的神仙夏天呢到底有多惬意。今天带您来到呢古时的临安，烟雨江南的天然凉城。好，这里给大家呢先埋一个小小的伏笔，请问古时的临安在现如今是哪座城市呢？对，在这个篇幅的最后呢将会给你公布答案。好，今天带你走进古代的临安，临安依山傍水，西湖环抱，这都是答题的线索哟。好，群山围合形成了天然的降温屏障，三伏酷暑，西湖水汽蒸腾，那整座城市呢都温润清凉，毫无燥热之感。南宋呢定都临安之后呢，这里更是成为了顶级的夏日行宫，皇室夏日游湖避暑休憩，百姓街边纳凉，湖畔闲聊。古人夏日泛舟西湖，看荷叶连天。

天听雨赏荷，晚风徐徐。这座城市的夏天自带烟雨滤镜，温柔又清爽，是江南最治愈的避暑天堂。如今的临安呢，素有人间天堂美誉，坐拥西湖、良渚、大运河三处世界遗产，昔日南宋古都，宋韵风雅源远流长。如今呢，它是长三角重要都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湖山风光和现代都市相融，茶香烟火交织，兼具古韵与新潮气息。没错，它就是如今的杭州。好，关注我们，带你了解更多呢中国的历史故事。那我们继续为您送歌了，接下来为大家送上来自李荣浩的《老街》。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云岩。龙哥晚上好。
0: 晚上好云岩。
1: 龙哥，刚才好像您在节目里谈到现代人，这个热的时候避暑吃西瓜，
0: 对对，
1: 还有什么吃冷饮、
0: 空调
1: 这样，
0: 冷饮
1: 对不对？
0: 是是，没有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夏天是不完整的吧？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会同意我这个说法吧？
1: 是这样。那今天我觉得我带来的第一个热点的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想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稍微的降降温，因为
0: 是丰富一下大家过夏天的这些方式，是吗？
1: 是，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因为方式，
0: 还有什么东西能取代空调？我就不信了。
1: 因为呢，有好的一些新的政策，就是说韩国政府2026年下半年的新的政策呢，已经开始公布了。
0: 是政策也是福利。
1: 对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能了解一些的话，那我们有一些优惠的政策、便民的政策跟我们有关系的话，
0: 是
1: 最起码能让我们的心里舒坦一些。
0: 没错，没错。
1: 对，那我觉得
0: 必须得薅哈，有羊毛必须得薅。
1: 是这样的话，可能是不是对这个批色的话有点作用，是吧？
0: 那倒也是，确实。
1: 所以说呢，这个新的政策呢，可以涉及到这样几个方面啊，一个是青年，还有家庭、劳动、交通、金融等多个领域呢，都有好的这样的一个惠民政策的出台。
0: 太好了。
1: 那我们假如说聊一下第一个话题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是对这个青年来讲，
0: 好，
1: 就可以说概括来说，就是青年人的这个福利呢开始升级了。
0: 哎，
1: 那么以前呢，其实韩国政府对青年呢有很多的这种扶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呢，这次呢，这个又有一些新的补充的一种政策的出台，这样的话就可以是升级版的这样一个福利的这样的政策。
0: 加码哈。对。
1: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扩大呢，就是无息助学贷款的范围。就我们知道学生有时候要去大学的话，读书的话，他需要贷款的。那么韩国政府呢，对一些学生就提供是无息贷款的，但是它是有范围的，不是说所有的学生，对，
0: 所有的学生都能申请，
1: 哎，都不能申请，不是这样的。那么其实韩国的这个助学的制度呢，它是按照这个家庭的收入和这个资产的情况呢，它是将学生划分为呢，就是基础生活这个保障对象。
0: OK，
1: 还有呢，就是什么次贫层，以及呢，按照收入的多少呢，把这个家庭收入划分为十个档次的。
0: OK， 哎，分门别类进行一个区分。
1: 哎，是这样的。那么你收入越低，你获得的这个资助可能就越多。那么从上个月开始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无息学生贷款的适用的范围呢，从原来的收入等级第五档次，假如说第五档次以下的话，比如说第六档次、第七档次的话，我可能就可以申请这个。
0: 有资格申请，
1: 对对对，但是现在呢，扩到的什么呢？就第六档也可以了
0: 啊，更多的人可以具备资格去申请。
1: 对了，如果是首尔地区以外的，假如说地方的这个大学的这样的大学生的话呢，
0: 是
1: 这个档次呢，可以申请到什么呢？第八档次也可以，
0: 更宽一些。
1: 对呀，这样的话，对于更多的学生，他申请这个无息贷款呢是有帮助的，这个范围扩大，
0: 非常好。哎，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尤其是地方的青年。
1: 对呀，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青年对青年就业的支持，它是这样的，它为4000名青年呢提供呢就是就业训练营。那我想要去就业的话，最起码我提前得到一种培训训练的话，
0: 很多人真的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现在都说就业难，真的这种情况下，那就业失败的几率更大了。
1: 对，
0: 屡屡受挫，然后信心都没了。
1: 是，所以呢，
0: 这个很有。
1: 所以说呢，就是从实际出发，先培训他们，让他们最起码掌握某个职场的最基本的技能的话，那么对于就业来讲可能更容易一些。
0: 甚至我觉得现在的应聘的年轻人，因为我曾经当年我也是各种应聘的这个经历下来哈，然后也确实有一些些经验，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这种就招聘，我觉得现在是这种怎么说呢，用人单位这个花样玩的也真的是非常多。
1: 对，
0: 我曾经我觉得最夸张的比如说就是五轮面试下来，就是一个公司他来五轮，最后但是我也没就最后我也没录取啊，已经杀到最后一轮，就是那种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在应聘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小白的话，很多人连基本比如说

0: 着装礼仪都不知道，
1: 对，
0: 胡穿，这就给人不好的印象。
1: 是，
0: 再包括简历怎么包装，
1: 是是，
0: 完全是没有任何概念。
1: 对
0: 对，这个真的很多时候哈、啊，真的就是超多的这个一沓子的简历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大概一秒钟的机会
1: 就决
0: 定，就大概你不符合那个格式要求的话呢，可能你直接就会被淘汰。
1: 对呀、啊，
0: 这些东西真的是很有必要的，
1: 很有必要的，
0: 给。应聘的这些年轻人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培训。
1: 对呀、啊嗯、那他还有呢，比如说家庭方面的和育儿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哈、
0: 嗯、
1: 那比如说呢，就是说从今年的12月开始呢，就是说韩国将允许呢这个育儿假，它分为呢一周或者两周呢分开来这样的去休息的使用的、
0: 嗯、
1: 以前的话只能是一次性休完这个长假的、
0: 啊、
1: 但是现在
0: 更灵活一些。
1: 对，为什么呢、嗯、你想比如说有的时候学校临时的停课，
0: 对，
1: 或者说我孩子生病了、
0: 嗯、
1: 那我这时候呢我就可以申请
0: 就使用这个假期、
1: 对啊，只要我的假期没使用完的话、啊、我就可以申请一周或者申请几天、啊、我就可以分开来申请，
0: 更灵活去面对突发的一些状况。
1: 对啊、嗯、更灵活了，是这样的。
0: 是，这样又保证就是什么呢，我休假那个总数其实并没有变。
1: 对啊，而且呢其实韩国还有很好的福利政策呢，就是说这个配偶不是他可以申请这个陪产假和育儿假吗、嗯、
0: 对，也就是说呢这个产妇
1: 对
0: 生孩子，但是呢这个老爷们儿也可以这个
1: 是的
0: 陪着，这个也是写进了这个福利的哈。
1: 对啊，但是呢、嗯、以前是这样的，只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我才能可以申请这个陪产假。
0: 对，
1: 但是现在呢不是了，就说怀孕期间他也可以申请陪产假和育儿假。
0: 对了，男士们的责任又重了以前没有意识到的，反正就直接假期，这也是相当于是敲你两下了、
1: 哎、所以说这是对于女性
0: 更参与这个育儿的过
1: 程。对啊，对女性这个听众来讲可能是
0: 对
1: 很好的一种，更好的一种
0: 因为这个状态的这个阶段的产妇其实非常需要
1: 陪伴的，
0: 精神上的包括身边有人、
1: 嗯、
0: 在那包括各种形式的都可以，在旁边肯定能帮上忙吧。
1: 对呀、啊、
0: 对，
2: 你得确定他能帮上忙
0: 那倒也是哦，就是人在了结果帮倒忙是不行啊。
1: 但是对啊，
0: 咱不能刀帮倒忙。
1: 但我相信所有的听至少听我们华语之音的男性朋友们是有这个责任心的。
0: 对，哎是
1: 哎，是这样的。那其实我们聊到了刚才女性听众朋友的这样一个话题呢、我在这里还可以告诉大家一个讯息，就是以前呢比如说这对于女性朋友的这些、嗯、比如说这个卫生用品呢，她呢9岁到24岁这个弱智的女性呢，她可以用代金券呢就是免费的领取这个卫生用品、
0: 哦、福利。
1: 但是现在开始呢，就所有的女性用代金券的方式也可以，或者到公共这样的一个地方设施地方、嗯、都可以免费的领取这样的一个卫生用品、哦、我觉得
0: 这是生活上的一个补贴。
1: 是啊，这也是很好的，很有实际作用的，或者是很有时效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不对？
0: 确实这是一种关爱、嗯、
1: 对呀、啊，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一个城市的一种温度的体现。
1: 是、
0: 嗯、
1: 另外呢我们在刚才也谈到就是劳动方面的哈。
0: 对，
1: 那么在这里呢我重点想提的是一方面就是拖欠工资的问题
0: 啊、哎，这个真的就是好像无法根治的一个事情。
1: 对、啊、
0: 越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其实这种情况往往越严重一些。
1: 是的，那么以前你如果拖欠工资的话，那么可以判处呢3年以下的监禁或者是3000万韩元的罚款的。但是现在呢、okay. 如果你拖欠工资的话，它会处以5年以下或者是5000万韩元的罚款、
0: 嗯、就
1: 是处罚的程度更加的高了，
0: 重了，
1: 哎，重了，是这样的、嗯、所以说这对于这个我们劳动者来讲、
0: 嗯、
1: 或者打工人来讲这也是个好消息，对不对？就我们的雇主就不会轻易的拖欠我们的工资。 对，
0: 对，重罚之下嘛，但大家可能就更加要这个不能够顶风作案、啊、
1: 对啊对啊。
0: 当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一定呢要及时的尽快的、嗯、对找到呢这种和这个适当的一些呢法律途径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千万别能不能自己去解决不了的话我就算了。
1: 对、啊、
0: 不能忍气吞声哈。
1: 是、嗯、而且呢就是说青年朋友们呢每年可以获得20万韩元的文化补贴、
0: 哦、
1: 你可以观看演出也好展览也好这样的文化活动。
0: 如果这太好了
1: 龙哥、
0: 哎、
1: 如果每年
0: 对
1: 你能获得20万韩元的这样的文化补贴，你打算怎么花呢？
0: 我分两部分，
1: 嗯，
0: 10万去看电影，10万去买书、
1: 嗯、哦，
0: 这本身就是我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就是少不了，而且我每年的这个费用绝对是在这个之上的。
1: 嗯，但是呢，伦哥是这样哈，很抱歉的告诉您，就是我有个前提忘说了，
0: 嗯，
1: 这个前提是19岁。

0: 到二十岁青年，
1: 呵啊，
0: 对，是这样的，19岁或者20岁，就是两个年龄段的这样才可以。
2: 条件太严苛了，我身边一个19岁到20岁的朋友都没有，我离这个福利实在真的是太遥远了，对我来说，他就是。

0: 50倍，会罚这么多。
1: 哇，
0: 所以说以后呢，黄牛贩子
1: 不敢伸手。
0: 对啊，你真的小心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是这样的。然后呢，交通和这个金融方面呢也有新的变化哈。
1: 嗯，什么呢？
0: 那比如说我们知道韩国的这个高铁有两种，对吧？
1: KTX 和SRT。
0: 对啊，但是以前你要想买他们这个票的话，是在不同的网站上去买，对不对？
1: 这个买，一提到买票，真的对于这个我这个外国人来说，韩语已经还可以了哈。
0: 嗯，
1: 但我真的觉得买票真的就是云里雾里，每次都我都是凭运气买到的票。我觉得很随机，
0: 很
1: 就是不知道去哪儿，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地方，好像反正我是这种感觉，可能是我这个不太会买票啊。
0: 但是龙哥您放心，现在就是韩国政府他会推出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统一的高速铁路的应用的程序，就是旅客呢同时购买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1: KTX 和
0: SRT 的
1: 票，高速列车
0: 都可以在一个网站上你去购买了。
1: 嗯，
0: 而且呢，
1: 整合一下哈。
0: 嗯，
1: 对。
0: 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火车票呢只能是提前一个月，但是现以后可以提前两个月
1: 啊，时间更长，更灵活，
0: 是
1: 太好了。
0: 还有一个更好的，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来讲，可能更实用的一个政策是什么呢？就是说，
1: 跟我有关系吗？
0: 嗯，龙哥，您上班是开
1: 地铁，
0: 坐地铁，跟你有关系，跟你有关系。关系很大，
1: 那我听
0: 这个和年龄没有关系的，没有一点关系的。
1: 谢谢你，我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您的，
1: 我再等两年，我都压根我都免了，我都，我真的。
0: 所以说这是这样的，龙哥，你放心啊，这个
1: 趁着我现在还能用。
0: 是这样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您坐了地铁，您出站了，但是如果你15分钟之内重新坐地铁的话，
1: 有这种情况，
0: 免费。
1: 免费，
0: 哎，
1: 15分钟
0: 的话免费
1: 哦，这个还蛮好哎。
0: 对呀，而且最重要是没有年龄限制啊，龙哥可以就每天出去之后15分钟，我再回来再坐一趟也可以。只要时间，
1: 幸亏他没年龄限制。哎，我天，真的
0: 是这样的。
1: 但该说不说，这个我觉得大家听着有份儿，真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0: 而且呢，龙哥，就是说以后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不知道你买没买过这个彩票啊。以前买彩票的话，买揉豆的话，好像我们只能去这个实体店去买嘛。
1: 嗯嗯。
0: 以后呢，在手机端上也可以操作了。
1: 哦，
0: 所以说呢，这很方便了，不用
1: 足不出户，你不用去排队。
0: 哎，不用这个排队了。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不知道那个地方是怎么样，
1: 彩票店门口真的就是，对，我经常看到，我以为说，哎，他们这是卖什么的？这是，结果我再仔细一看，哦，原来是买彩票。
0: 对呀，买彩票的。
1: 大家想暴富的人真的还是蛮多的。
0: 是啊，而且呢，这么热的天，你不用排队，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的话，多方便。
1: 而且其实因为往往这种店。我不是一家两家啊，它会造成因为大家会开车前往，所以会这种不规范的停车的情况很多。
0: 对，
1: 这个店门口往往都会是一个这个造成一定的拥堵。
0: 对，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都不出门的话，其实至少这个事情能缓解嘛，
0: 对
1: 呀，避免。
0: 当然还有很多的惠民政策呢，我们不可能说时间关系我不能一一去解说，是吧？
1: 其实已经很多的这个已经是贴近大家的生活了哈，
0: 很棒。所以听众朋友们呢可以自己到相关的网站呢去了解，
1: 比如说你关注就业呀，教育呀，多再比如说呢家庭的这种育儿啊劳动保障呀，文化福利啊等等啊，那么你需要的你常用的这些呢都多多的去整理一下呢去看一看。总之呢，从免费卫生用品到这个我们说日常的出行、就业，然后呢文化娱乐生活，那这些新出台的措施呢都反映出了韩国政府也正在努力的去应对大家现在全社会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比如说低出生率，对吧，青年就业压力，
0: 是的，
1: 然后呢经济转型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社会问题呢，总之呢去打消大家的一些顾虑和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好处，一些福利嘛，对吧？
0: 改善民众的生活嘛，对吧？
1: 说得好。
0: 哎，龙哥，那么有这样一个外卖的软件啊，
1: 外卖软件，
0: 对啊，
1: 好，
0: 就里面什么吃的都有，而且呢，你也可以这个浏览菜单，而且你也可以挑选食物，而且加入购物车，
1: 跟现在我用的没什么两样。对，
0: 而且呢，模拟你可以模拟下单，但是呢，不能永远的真正下单，
1: 不能真正的下单。
0: 哎，你会不会去体验一下？
1: 我倒是会。
0: 哎，
1: 如果你要说跟现在的这个
0: 完全一样的话，
1: 我很少用，因为我是一个平时很少会碰。我手机里可能大概就只有某民族那一个外卖的软件，但基本上呢，一年碰不了一次。因为我是那种吃什么都好的人。
0: 对啊，但是他这个就是体验点外卖，而
1: 我会去玩。

0: 对，是吧？那么这样的软件呢？
1: 因为我不用，我吃。
0: 您是为了。
1: 我觉得那个、
0: 不用吃，
1: 对，点一点玩一玩，当然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游戏也还不错。
0: 哎，所以呢，就这样的软件呢，就在多巴胺网站呢是
1: 多巴胺哦、
0: 所以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年轻人，韩国年轻人呢，很流行玩这样的网站。
1: 哦，给大家介绍一下呢，什么是多巴胺网站，好不好？
0: 哎，好的。其实呢，这个网站就是模拟真实的生活场景、
1: 好，比如说吃饭这个场景。
0: 对、而且呢，它提供及时的这种呢刺激和短暂的满足感。
2: 图片都拍得非常的有食欲，
0: 对，但是呢、不用你真正的什么消费的，
1: 一点罪恶都没有，一不用花钱，二不用担心长肉，
0: 是的，不用真正消费的这样的网站。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刚刚提到的这个假的点外卖的网站嘛，
1: 对，
0: 那么还有呢，其实除了这样的网站之后，其实啊、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网站，
1: 哦，
0: 也是属于这类类型的，这个年轻人比较现在追捧的这样的一个网站，
1: 是吗？那个、再给大家介绍几个，
0: 哎，那这个呢，另一个就叫什么呢？线上抽烟时间，
1: 好吧，这好具体啊，
0: 好具体是吧？
1: 对，
0: 是这样的。假如说你进入网站之后呢，
1: 行，都能做什么呢？
0: 哎，你用户首先看到一个就是开始休息的按钮，
1: 哦，
0: 而且呢，它以及呢实时在线的人数，
1: 还能看到多少人正在排队？
0: 对，而且呢，就营造出大家一起这个在这个抽烟室里
1: 吸烟区
0: 休息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但实际上呢，没有人真正在抽烟。
1: 对呀、大家都在对着手机嘛。
0: 哎，只是在那个屏幕上我可以留言，比如说，哎呀，龙哥，你今天忙什么了？龙哥，或者说，哎呀，龙哥，我今天太累了。或者说，
1: 哎呀，我刚刚那个会见，这就是我跟甲方，我差点都翻桌子这种之类的，就吐槽一下。
0: 哎，就跟什么模仿的，就一种，就比如说在。模仿真实生活当中朋友们一起在这个抽烟室里
1: 这三五分钟的时候闲聊、
0: 一起抽烟一起聊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嘛，
1: 哦，蛮好。
0: 所以呢，这个网站就是年轻人的线上休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为什么这么受年轻人的喜爱？
0: 哎，这个如果说这个简单的说的话，第一点就是缓解经济的压力。刚才龙哥也说了，对不对？我呢，外卖是费用是越来越贵的，对不对？想消费呢，龙哥是可能为了怕胖的，但是更多年轻人呢是舍不得花钱的，
1: 吃不起。
0: 对，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站呢，我既能满足点外卖的这样的一种满足感，
1: 心里获得满足了，
0: 而且用不用付款？
1: 对，钱一分不用花。
0: 而且呢，它也是为了缓解孤独的一种方式吧，也是。那你想，我们多次在节目中谈到，现在的年轻人学习、工作压力都特别大。
1: 对，
0: 哎，那么深夜独处的时候呢，更希望有人去陪伴嘛。
1: 那倒是，
0: 即使我不聊天，但是呢，只要知道，哎呀，线上有人在陪我的话，它也是一种安慰。对吧？
1: 对，
0: 哎，那
1: 种虚拟的陪伴，
0: 哎，那也是，就感觉是有人在陪伴我的。
1: 没错，
0: 而且呢，它也就是暂时的脱离现实的一种发呆的一种方式。
1: 对，
0: 哎，那就是说什么让自己呢短暂放松一下，
1: 就是一种及时满足。
0: 对的，
1: 我想有，我想获得，觉得突然间觉得啊，我好想找一个人倾诉，马上就有这样的一个途径。
0: 对呀、我随时都可以
1: 三五分钟，哎，就能把刚刚这一吐为快，哎，就实现了，对吧？
0: 那么专家们也说呢，就是这种呢就与韩国流行的这个吃播文化有些类似。
1: 对，而且我感觉我印象当中吃播好像就是从韩国大概很多博主兴起，但是后来在中国其实是可能因为各种种种原因，好像是不能出现这种直接的这种吃播的这种内容了哈。
0: 所以说，
1: 但它确实是可以让人真的看起来
0: 超满足，有一种满足感，对吧？
1: 对，像我这种不爱吃的人，我看着我都觉得超爽。
0: 是啊，就是一来看别人吃得到满足，或者看别人喝酒得到满足，
1: 对，
0: 或者摸你点外卖得到一种满足，
1: 就看了就很爽。
0: 哎，所以说龙哥，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好像也反映出当代年轻人的这种焦虑、疲惫。或者可以能不能这样说，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是吧？
1: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深层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因素吧。对，总之呢，就是你看我们无论是假外卖假点外卖也好，还是说呢假抽烟也好，这个事情哈，对，它都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它是一种虚拟的方式。对，那么这种多巴胺网站其实还有很多，
0: 是
1: 看似只是娱乐，没什么实际的用处，但实际上呢，它折射出了在如今这样的一个高物价高压力的一个环境之下的，那正如言所说的这种孤单焦虑，这种不确定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渴望陪伴的这种内心的需求上，其实它要远比于实际的消费行为本身可能要来得更直接，
0: 对，更快，
1: 对，
0: 哎，
1: 对，
0: 好的，龙哥呢，我们聊聊第三个，
1: 好，还有一点时间，
0: 哎，是的，中国呢，就是现在中国有一个词语呢特别流行啊，很火，叫中国人的一天，
1: 叮，有刷到，好像刚刚我们有聊。

0: 制作人员我们俩还在聊这个事情。
1: 他当然不是说介绍中国人一天的生活，
0: 不是
1: 介
0: 绍中国人一天都干嘛了，吃喝拉撒。No，
1: 不是这样的，而是介绍呢，我们以前聊过，说很多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嘛，
2: 对
1: 不对啊？旅行避暑，但是他们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想体验中国普通人的生活。
0: 哦，既然来了，来都来了。想知道老百姓到底是一个
1: 怎么生活的，所以说有的人去看中医去做针灸，有的人呢骑这个共享单车，还有的人呢专门跑去夜市呢，就是吃那个烧烤，
0: 大排档，
1: 是的，
0: 去跳广场舞。
1: 哎，提到广场，所以说龙哥，如果有一天你跳广场舞的时候，你的身边
0: 我也快了，你快到那个年纪了，
1: 突然身边有一位就金发碧眼的这个外国游客在那里跟您一起跳的话，你也不要觉得这个很意外，也不要觉得吃惊的事情，因为现在这种现象是太普遍了，外国朋友们正在追求这样的一种生活。
0: 但如果我不在短视频平台刷过现在这些老外们的这种解锁，就是非常渴望融入中国生活、中式生活的这个事情之前，我可能我多少还是会惊讶一下下的，真的，因为觉得这个东西毕竟还是很本土的，
1: 是
0: 很普通中国人生活的东西，就觉得好像这种老外怎么会感兴趣呢？对不对？
1: 是，但是外国朋友现在真的很想体验中国人的生活。
0: 对，这是来了中国的这些老外，就他们真的是非常渴望，可能他们本身对中国已经有一些些认识了，但其实呢，在互联网上呢，还有大波呢，可能目前还没有真的到了中国那些老外呢，就他们现在还是身在世界任何其他的一些某一个角落，但是他们非常渴望。很多人都觉得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中国的血液，所以他们说我要学了中国人喝热水，吃西红柿炒鸡蛋，中式料理泡澡，真的，我跟你讲，在互联网上超火这个话题，这就是极致中国生活的这种话题，超级高，流量密码。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家去找一下，真超有趣。
1: 好的，
0: 好，总之了，对，无论说是从外国游客来中国，对，那既然都来了，对，了解一下到底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这也是旅行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1: 是，
0: 我觉得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外国朋友，我们的韩国朋友，趁着现在呢去中国呢还是免签啊，据我所知，到年底之前。那当然，我们中国朋友的话也多多回国去看看，因为真的
1: 变化太大了，
0: 大概三年五年前真的是你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真的
0: 多多去这个对接一下的，去更新一下，去刷新一下啊。
1: 是，
0: 对，对中国的一些记忆。总之呢，我觉得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全世界都在去试图去读懂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1: 好的，
0: 对，从夜市啊，再到广场舞、共享单车，然后呢，就点餐机器人、送餐机器人，天哪，太多新奇的玩意儿了哈。对，然后那总之呢，从看风景到去体验中国人，真的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或许，哎，你终于解锁了一种新的旅行的方式，或者说你可能真的是可以找到旅行的真正意义所在。
1: 对的，
0: 好，感谢分享，没错，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也期待继续下周语言给我们带来的更多话题。
1: 好，再见。
0: 好的，没错，聊了这么多哈，对，让我们的脑袋呢也稍微的放松一下下，来继续进入歌曲，来自 SHE 的17。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每天都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我们一段情境对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和智恩正在聊周末看的体育比赛。智恩，你周末看棒球了吗？我发现韩国人真的很喜欢棒球。
2: 哦，맞아。한국에서는야구랑축구가정말인기가많아。직접경기장에가서응원하는사람도되게많고。
0: 好，没错，来到韩国之后呢，不少中国朋友都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一到棒球季啊，一到棒球的赛季，哇，大街小巷、地铁里、电视上啊，那总是能够看到呢各种的棒球元素。对，地铁里，对，很多呢穿着棒球队服，这么拉拉队服，然后呢球迷的各种的应援的一些物件哈，他们干嘛呀？去看比赛。是的，到了比赛的时间呢，棒球场真的就是不仅有激烈的比赛啊，还有整齐的助威口号，然后拉拉队表演专属的应援歌曲，那叫一个齐呼呀，真的是你不到现场你不知道那种震撼的程度。对，我有幸呢在我来到韩国的当年，对，我就跟着实验室的，就是学校的研究室的小伙伴们去体验了一下，那时候是对韩国文化、韩国语一窍不通的我，真的深深的有被这种文化的所震慑到、震撼到。那现场的气氛呢，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沉浸式的互动体验的一个演唱会一样的这个场景。而提到中国的体育呢，很多的韩国朋友我相信首先想到的呢，那会是乒乓球、羽毛球、跳水等等，对不对？那今天呢咱们就开始聊一聊哈，那么中韩两国民众分别热衷哪些体育项目，以及两国体育文化呢有什么不同。好，首先必须强调一个原则哈，就是我们所谓的民众热衷的体育项目，因为它没办法，因为大家喜好其实是不一样，所以呢其实个体会有一些些偏差，但是呢我们会相对而言大家讨论度或者是呢这个比较更多的人比较多的一些人更选择的或者是更感兴趣的这个体育项目，简单的给大家总结几个哈。先来看看韩国，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棒球，可以说呢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我觉得说棒球大家应该不会有人反对，对吧？那么每到呢职业的职棒比赛、职棒赛季，就是职业棒球的赛季啊，不少球迷呢都会亲自的到球场去观看自己喜欢的球队的比赛，或者是呢自己地区的球队的比赛。那么韩国的棒球的观赛文化真的是太有特色了，对，不同球队拥有不同的代表歌曲、助威的方式，然后呢有那就对应的应援色。轮到自己支持的球队呢在进攻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对这个 timing 也很重要哈，然后呢观众也会一起就站起来跳舞唱歌，然后呢对尽最大的热量和热情呢去给自己支持的球队呢加油。所以对于不少韩国人来说呢，去看棒球啊其实不只是去关注呢实时的比赛的分数啊，那个分这个比赛的得分，它更像是一种和家人跟朋友一起度过的一个休闲的时光。有人甚至开玩笑说哈，第一次看不懂棒球规则也没关系，对，只要你跟着大家一起去融入现场，对，你就能感受到呢这就是一个体育的精神和体育的魅力所在。对，我当时第一次进棒球场的时候呢，是我对于棒球的规则是一窍不通的情况之下，它完全不会妨碍你看比赛，因为现场的那种感染力真的是超强。好，那么棒球之外的话呢，我觉得足球呢其实在韩国也是相当的有群众基础的。你看每逢世界杯，虽然世界杯四年一度，对吧，然后呢四年其实大家积压的这种对于呢足球的这种热爱终于可以释放了。再包括亚洲杯等等这些国际赛事呢，韩国呢街头经常也会出现大规模的一些呢集体助威的一些活动，那么大家会穿着红色的衣服挥舞着国旗一起为韩国队加油。对，那么韩国职业足球联赛啊其实也有着不少的忠实的球迷和粉丝哈。比如说呢韩国的球手孙兴敏等在海外联赛效力的一些韩国的这些队员韩国籍的球员哈，那更让足球长期保持着很高的关注度。所以呢韩国人其实 喜欢的运动项目还是蛮多的哈，这几个是。那除此之外呢，像登山啊、羽毛球啊、跑步啊、高尔夫等等，我觉得其实都有大批的人非常非常的热爱，特别是登山，我觉得它就是一项运动，也是一种常见的一种周末或者是假日的一种休闲的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天气好的时候呢，很多韩国人会和家人、同事、朋友一起呢去相约去爬山，对，成为了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运动结束之后呢，在一起谈天说地、吃饭聊天，对。好，那这是韩国，对。那中国人热衷的体育项目有哪些呢？首先最具代表性的，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尤其是外国人会想到的什么呀？乒乓球，没错。很多外国人其实常常误会说，只要是中国人天生就会打乒乓球。对，我必须站出来辟谣一下。对，那以我为代表的这一大批人其实就是属于是不是的，根本就不会打哈，也打得真的很不好。对，就足见这种这个乒乓球这个运动哈，那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一种也不是刻板印象，我觉得就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因为毕竟存在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哈。那么乒乓球场地呢，为什么乒乓球这个项目在中国其实那么有群众基础，还是有几个原因的哈。你看我分析一下，首先呢，乒乓球场地其实相比其他的运动来说，它的场地要求相对简单一些，相对小一些。对，因为它的这个球桌面积不大，那场地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太苛刻的要求哈。那么无论是在学校可以实现，对吧，社区可以实现，对，公园可以实现，很容易找到这个球台。然后呢，从小学生到了退休老人，那都可以随时拿起球拍呢来上几局。对，所以它比较友好。对，那再加上呢，中国乒乓球队有长期的在国际比赛当中呢表现突出，所以乒乓球呢于是就渐渐成为了中国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体育项目了哈。对，那么除了乒乓球之外呢，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我觉得羽毛球其实在中国也是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因为我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呢就是非常喜爱羽毛球这项运动。那相较于呢，像其他的一些呢需要有球拍来这个击打的这种运动来说，像比如说我最近可能比较喜欢网球，那相较于网球来说呢，像羽毛球它其实相对容易入门，对初学者相对友好一些。那么只要有一个球拍，只要呢有一块空地，对，你就可以跟朋友一起切磋一下。

对，在学校的操场，在校区的广场，在室内体育馆，在室外的体育馆等等，那经常其实都能够看到打羽毛球的人，对吧？那另外呢，也许外国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在年轻人当中的足球和篮球的欢迎程度呢，在中国也是相当相当的高。对，想想在中国，你进到学校了，哪个学校没有篮球场？不可能的，对不对？几乎不可能。课间、放学或者是周末，经常能看到学生的组队打篮球，对，各种赛制的哈，非常的灵活。然后呢，相较之下呢，我不得不说，在韩国非常受欢迎的棒球，可能在中国呢就没有那么像韩国那么的多的人对它呢感兴趣，对，但普及程度呢也没有达到韩国这么高哈。因此呢，其实不少中国朋友呢第一次呢到韩国的这个职棒比赛现场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哇哦，这个运动原来这么火，多少是有一些惊讶的。当然，那足球在中国同样是有相当庞大的群众基础，世界杯，对，这个欧洲联赛，或者是呢中国国内的联赛哈。现在中国国内像是什么东北超、什么苏超，哇，这几年真的就热度超级超级高，都会吸引非常多的这个球迷的关注。那只不过呢，中国球迷呢，其实在谈论足球的时候呢，那除了支持喜欢的球队之外，有时候也会带着一种既期待又着急的那种很复杂的心情哈，这个懂的都懂。那这样对比起来呢，其实中韩两国喜欢的体育项目呢，其实既有不同之处呢，也有差异所在，对吧？好，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两国呢观看比赛的方式呢，其实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当然呢，一颗小小的球，无论是羽毛球、足球，哎，我觉得这个运动的项目其实有很多就是球类的哈，对，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可以说呢，在不同的国家呢，拥有不同的玩法，也有不同的这个受欢迎程度。但是呢，无一例外，它都承载着人们对于竞技、对于健康、对于团队精神的一种渴望和热爱和追求，这就是可能体育运动的魅力所在吧。好吧，那借由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跟大家呢简单的盘点一下下，也是一个小小的对比。对，那么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就浅浅的先聊到这儿。没错，让我们相约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我们来哈马迪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1: 귀여운자식매로키운다，귀여운자식매로키운다。
0: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越是疼爱的孩子，越要用棍棒教育。意思是，孩子越是宝贵，越应该严格管教。即使要打骂，也要把孩子的规矩和习惯教好。好，没错。那用中文呢，您可以这样说：爱之深，则之切。爱之深，则之切。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귀여운자식매로키운다，爱之深则之切。你学会了吗？

0: 번역 공부 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这里的话语之音，没错，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经历了周末之后呢，再次回到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这个状态，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疲惫，对，但无论如何这一天已经要画上句点了，也再次感谢那个辛苦了一天的你。好，没错呢，也为大家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刘德华的今天。네오늘 PD 新闻查看진행시청은龙哥였습니다지금은한주보내세요